0: 欢迎收听 Rina Perosic 博士为您解答疑问。
1: 欢迎回到节目《祈祷的答案》。为什么用这个标题？因为有人带来了一个预言，说在世界上的某个地方，有人想知道上帝的名字。他们把这个预言告诉我们，所以我们把上帝的名字带给全世界。上次我们谈到 El， 我想把话题讲完，因为 El Elohim 是一个非常重要、非常重要的话，也是上帝用来分享他名字的最早的话之一。他的意思是强大、有力和卓越。L 欢与其他品质相关，例如正直。民数记第23章第19节写道，神不是人，不会说谎，也不是人子，会后悔。他既说，岂不成就？他既明，岂不显出？可见 L 不仅意味着强大、有力和显赫，还意味着他能够以自己的声誉、品格和权威为后盾。但关于伊洛伊木，我们还需要了解一些其他的事情。他是一个基督的上帝。是的，他有同情心，但他很基督。看看圣经中的《申命记》第五章第九节，这是《申命记》第五章第九节，上面写着：“你们不可向他们下拜，也不可侍奉他们。”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，我耶和华你的神是一个基督的神，我必追讨恨我指认的罪，自负积资直到三四代。现在让我来解释一下这个词罪孽。罪孽是一个弱点，它就像土地上的裂缝，就像桥梁断裂或树木脆弱。当暴风与来临，树木脆弱的地方就会折断，桥梁脆弱的地方如果承受的重量过大，桥梁就会倒塌。如果土地够脆弱的地方有了裂缝，因为我能够说个断层，你如果发生推进，土地就会断裂。你不公正也会叫我的内心的弱点，你换个话说，魔鬼一直去顺受，一个顺受了很多就很弱，都留给我的黑色代代的血统我的，他知道我的父辈的我的，他知道我的祖辈我外祖辈的我的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知道用什么油，原来要是我的伤口，你有的油跳过油，他的预告想摆上东西，然后把它扔进水里。你当要经过时，他们就说要狗，你对美国要是我们用面包，要是我们用奶酪，要是我们用粽子。如果我们钓大鱼，甚至会用鱼饵，要是我们用人造鱼饵，因为我们用普通的鱼饵钓不同的鱼，而撒旦也是如此。他是用各种诱饵，又使我们落入陷阱，使我们犯罪。所以当 El Elohim 与我们谈论此事时，他的罪说，无论我们的血统中遗传了什么样的罪孽，这些

在皮肤下流的血阻以一次过长缓和补偿我们的罪孽。如果你相信血能洗净你的罪孽，那么你就必须相信它能洗净一切罪孽，包括我们的祖先和先辈的罪孽。所以今天，如果你正在与任何让你感到软弱的人打交道，请参约神明记第五章和第九章，其中写道：你不应该屈服。换句话说，你不应该软弱，你不应该跌倒。上帝对你充满嫉妒，他不想让你侍奉持婚之身、通奸之身、酗酒之身或其他宗教之身，他只希望你侍奉他 L 这位强大、有理、卓越、仁慈、永远忠诚、充满怜悯和恩典的神。然后他也是慈悲的神。现在翻开你的圣经，到尼希米记的九章第三十一节。这是尼希米记的九章第三十一节。他写道：然而你大慈大悲，没有将他们彻底消灭，也没有抛弃他们，因为你是上帝，仁慈而慈悲。当你查这个词时，因为你是上帝，你就是 El， 你是 Elohim， 你正直，你强大，你强大卓越，你是一位享有声誉的神，一位品格高尚的神，一位拥有一切权威的神，一位仁慈的神，一位宽恕的神，一位随时准备宽恕我们的罪过、充满仁慈的神。你就是这样的神。这个词的词根是 might， 而 might 永远存在，神永远不会失去他的 might。 因此当我们研究这个问题时，请记着 Elohim 是上帝，是创造者，是全能的，是强大的。在创世纪第十七章第七节中写道：我要在我与你和你后裔中间立我的约，做永远的约，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。现在你知道刚才说的是什么吗？早在创世纪中，上帝就已经找到了解决罪恶通过你的血脉传承的问题的方法。他说他将在你和之间建立盟约，这个盟约通过血液传递，这个盟约通过耶稣基督传递。在你出生之前，在你想到之前，上帝已经找到了宽恕你的罪的方法，让你能够站在上帝面前成为义人。换句话说，你与上帝的关系是正确的，不受审判，就像你从未犯过罪一样，因为上帝总是信守诺言，所以你是公义的。他说：我将在我与你和你的后代之间建立盟约。换句话说，就是你的子孙后代。所以这都可以追溯到第三代 what they see die。 有个说儿为求一个永恒的盟约，成为 El， 成为 Elohim， 成为你和你的后代的上帝。你不被生活在诅咒中，你不被生活在贫困或饥饿中，不被生活在沮丧或匮乏中，不被生活在疾病或痛苦中，甚至不被生活在仇恨、痛苦和悲伤中。所有这些你都可以向神一裸一母祈求，他无所不能，他强大，他知道你所有问题的答案。这就是为什么这个特别的项目被称为你祈祷的答案，因为无论你祈祷什么，上帝 El Elohim 都有答案。安迪安，请和我一起翻到念到耶利米秘书第三十一章第三十三节，请再次翻到耶利米秘书

0: 第三十一章第三十三节，上面写道：耶和华说，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要把我的律法放在他们心里，写在他们心上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的上帝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看，上帝要把律法写在你心里，这样你就不会想去犯罪，你会非常爱他，不想让他不高兴，不想让他难过，而是想给他带来快乐。对于为人父母者，你们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？孩子做了一件令你们感动的事情，甚至让你们热泪盈眶，他们做得如此出色，如此完美，如此讨人喜欢，以至于你们想为他们买一切东西。当我们去约上帝时，他会敞开圣言，打开天堂的宝藏，并希望将一切赐予我们。他只是不希望我们关注一切，因为他是一个基督的上帝。他只希望自己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。当他知道他得到了我们的全部关注时，他就可以给我们一切。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中承诺的新约，在耶稣基督身上的义实现。耶稣基督用自己的鲜血，通过自己的死亡，建立了新约，而上帝的律法则铭刻在人们的心中，上帝将成为他们的上帝，而他们将成为上帝的子民。今天你们有机会说，上帝，我想成为你的子民，我希望你进入我的生活，我想成你为我的上帝，我希望你成为我强大有力卓越的上帝，拥有声誉品格和权威，我希望我的血脉中不再有诅咒，这样我的子孙后代将永远摆脱血脉相传的诅咒。主啊，我感谢你，他们今天祈祷，他们的祈祷得到了毫无疑问的回应。今天，主啊，他们成为你的孩子，而你成为他们的上帝。毫无疑问，他们知道罗马书十章九节和世界，如果他们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耶稣是着，他们就会得救。下周再见，我是瑞诺佩罗奇博士。这时你的祈祷得到了回应，我期待着与您相约下一次节目。
1: 感谢您收听本次演播节目， Rina Perosic 博士为您解答了您的祈祷。如果您想联系该事工，可以登录 restorationchurchntl.org 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tatyp@mfcministries.net。 愿上帝保佑您，并记着，耶稣就是您祈祷的答案。